0: 报强调，要深入研究、科学规划，坚持分期实施、分步推进，结合实际不断优化片区功能定位。调研中，吴光文强调，紫燕塘镇要充分依托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以点带面、统筹联动、连片发展，持续提升产业质效，聚力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1: 6月25号，县委常委班子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7次集体学习，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有关县领导参加。
0: 集中研讨阶段，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作专题辅导，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解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田和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张明栋作中心发言，其他成员围绕学习主题作研讨交流。 会议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坚守为民初心，多做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立足县情实际，聚焦特色产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精准发力，弘扬担当精神、久久为功，推进产业发展和城乡提质。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赋能高质量发展，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土特产产业化，深化文旅融合，依托里耶勤俭、八面山、土家民俗等资源，打造特色 IP， 融入张家界旅游圈，提升龙山文旅影响力，坚持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展生态农业和康养文旅。 会议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推动城乡融合，统筹城乡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升级，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优先保障民生，优化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体系，排查化解矛盾，抓实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0: 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7: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7: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9: Hello， 大家好，

0: 我是黄玲。
1: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0: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1: 一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0: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一个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糖冰冻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 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0: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0: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1: 这是对于黄玲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策》《中国奇妙游南京策》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他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在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

0: 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省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6种石像嘛，每种是有2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省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省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皇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就是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龄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有木炉啊，陵谷胜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龄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2: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泥泞找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龄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0: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 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

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个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7: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

0: 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1: 嗯，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草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
1: 动物保护的理念，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1: 嗯，然后到了第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0: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有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的这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1: 嗯，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

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侍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它是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

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孟庭苇绝对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在梁静茹出道之初，为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训练了2年半，差点在中途放弃。而最终呢，是因为对舞台和音乐的执念坚持下来，于是有了李宗盛为她打造的《一夜长大》。梁静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每首歌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

什么柯以敏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气质啊？柯以敏就说呢，他说像我爸爸，他从小就很喜欢甲壳虫乐队，就是那种很老很老的歌，而妈妈呢又喜欢听邓丽君，所以呢柯以敏从小也是一直在音乐的熏陶当中。

总是害怕所有的热爱终究会归于平静，可是平静不好，轰轰烈烈容易，平平静静难得。诚然，登泰山而小天下，然而登上绝顶，不也是为了静静地守候那一轮初生的归于平静，始终相守，是多么的幸福。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

都是有期限的吧，所谓无限呢，也只能到某种程度而已。为一个人受苦，只能受苦到某种程度，然而你会醒悟，不再蹉跎。思念一个人，只能思念到某种程度，当思念长久的落空，你早晚会绝望。无论多么爱一个人，也只能爱到某种程度而已。

张宁是十足的创作歌手，专辑里的曲子都是自己来编写，才华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呢，给不少歌手啊写过歌，以独特的磁性嗓音吟唱抚慰心灵的歌声，用心打造最美的优势情歌。他有着音乐诗人的美誉。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白沙乐队，这一首《银河》，自带少年感的白沙乐队，对，很多人这么去形容他所收录的这一首《银河》，应该是他们对于爱的一种态度吧。就如同团员所写下的，很多人很怕爱，即便浑身上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也永远让你觉得很遥远，触不可及。而我们在宇宙当中毋庸置疑是微小的尘埃，但是爱这种东西可以经受所有的考验，是最强大的力量。接下来继续听的这一首歌，刚刚说白沙是自带少年感，那么这一位是自带电音感，那就是我们的张强。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洞庭湖滨没水吃，这曾是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50,000居民心中的痛点。今年二月，这里的居民彻底告别地下水时代，再也不用为用水而发愁。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溢水困扰数年，西洞庭饮水难题究竟如何破局？西洞庭管理区地处洞庭湖畔，虽临近原水、里水，却因水系分布与地理条件限制，缺少可直接取用的优质地表水源。多年来，群众一直依赖地下水，部分水质指标超标，出水质量不稳定，部分时段水质发黄浑浊，家家户户安装净水器成了无奈之举。用水难成为群众心中最突出的极难愁盼。居民龚月娥：
4: 很烦，那确实很烦，洗衣服越洗越黑了，每两三个月换一点净水器的滤芯了，那不用净水器那水区用不得，那用不得。
3: 群众饮水安全始终牵动着区党委管委的心，为改善群众用水难题，西洞庭管理区先后对水厂原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启动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进行地下供水管网提质改造。西洞庭管理区西投公司工程部部长刘晓光：
5: 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区居民生活用水质量，然而未能从根源上解决水源问题，水质隐患依旧存在，无法彻底满足。
3: 定决心迎难而上。

0: 全力筹集资金，明确采用新建地表水厂的方式，从根本上破解饮水难题。然而，建设方向虽已敲定，取水方案却成了工程推进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迟迟难以落地敲定。西洞庭管理区水利局供水站工作人员谭敦涵：
1: 西洞庭管理区党委召开过多次专题调度会，推进地表水厂的建设事宜，但是受水系复杂、跨区域协调、多方条件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取水选址、水源论证工作一波三折，各类备选方案各有短板，难以形成统一共识，直接阻碍了项目的整体推进。
0: 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西洞庭管理区党委管委将供水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实事，区纪委监工委将其纳入集中整治监督事项。西洞庭管理区纪委副书记、监工委副主任钱科军：
2: 我们通过建立日跟踪、周通报、月对账监督机制，紧盯立项、招投标、资金拨付、工程质量等关键环节，实行全过程嵌入式监督，以铁的纪律全力护航区党委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在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由水利部门牵头，发改、交通、生环、西投公司等单位合力破难，项目立项、方案论证等一系列硬任务逐一推进。取水方案历经三次大改，最终确定从里水流域的鼎城区蒿子港河段引水，总长15.76公里。2025年6月9号，总投资1.31亿元的西洞庭地表水厂供水工程一期动工，在纪律刚性约束下，各部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多作业面同步推进。今年2月13号，通水仪式如期举行，经沉淀、过滤、消毒等工艺处理的里水奔涌进入城区管网，日供水规模达2万吨，覆盖全区，汇集5万多名群众。居民金丹霞：
3: 那非常满意，解决我们民生问题了，还是为老百姓做蛮大贡献的，把这个水解决好。
0: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这场历时数年的供水攻坚，正是地方党委聚力为民解忧、纪检监察机关以监督保时效的生动缩影。西洞庭管理区纪委副书记、监工委副主任钱科军：
2: 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就是最大的民生实事。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守护好群众的幸福生活。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到陈珊妮这首《美好人生》，很多人对于他停留在更还记得他也出专辑了，因为每一次啊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些歌曲总会说啊这首歌是陈珊妮为谁谁谁量身打作的、所以很多人会非常非常的好奇陈珊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奇女子，竟然如此多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岗位啊，用我们的话说岗位都能够胜任，但音乐圈就是如此啊，很多人慢慢的都会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种进步，或者说小跨界吧，音乐领域的小跨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也可以说这样来形容呢，就是唐映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问尘一刹》。

听到张小厚这首《巨鹿鹿的晚上》，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游子山万物与动物相遇》合集当中，为动物鹿而创作的一首歌曲。听上去这首歌轻松活泼愉快，但其实是一幅有关于隔离失落的这个场景。如歌里所唱吧，欢声笑语越过灰色的老墙，热闹熙攘的街上剩孤单单肩膀。这是张小厚某一天啊，在上海的那个热闹的街头停留的时候，脑海当中所闪现过的一句歌词。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啊，很多人也会把它作为自己的这个标签吧。对，就是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这首歌里所要表达的或许就是如此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依然是充满着少年感的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陶然亭公园。每个人的小时候都会，所生活的地方或大或小都会有一座这样的公园吧。写完了作业，或者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或者自己去，或者约上小伙伴们一起去那个公园里好好的玩乐一番啊。而在那里也会有着太多的自己的一些故事，年少时的故事，青春时的故事。马宇阳的这个陶然亭公园唱的就是如此。

0: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Mr. Miss 留恋马迪共同带来别让自己太过小沉，给自己更多的一些鼓励吧。

0: 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听
1: 陈楚生和他的乐队 Spicy 带来的这一首秘密，也是和之前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陈楚生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的单曲。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在最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
1: 咦，前些天呢，我和几个老朋友约着一起聚一聚。我的一个朋友叫林子，正好出差回来了，赶上了一起吃饭。算起来，我和他已经有快一年没有见面了。他的变化当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林子以前是那种肉肉的女生，虽然说不上太胖，但绝对算不上瘦。和很多女孩一样，白天嚷嚷着要减肥，一到晚上呢，就控制不住点外卖吃夜宵。但这次见她，她穿了一条简单修身的裙子，肚子上居然一点赘肉都没有，胳膊纤细，小腿笔直，而且一看就是用运动的汗水换来的现在美好的身材。我们几个都忍不住小声尖叫起来，问她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林子被我们的表情逗笑了，说哪经历什么呀，管住嘴，迈开腿，就这么简单。说起来真的挺简单，但坚持做下来真的很难。为了瘦下来呢，他直接在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报了一年的私教课，坚持每天打卡运动一小时，咬牙告别以前不离手的奶茶呀可乐呀，按照教练给的食谱吃鸡胸肉、水煮餐，少油少盐，少食多餐。其实很多能够让你变好的事儿，比如减肥、健身、读书等等，最开始坚持真的很枯燥，但如果你不断挑战自己，你就一定能够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林子在减肥期间有过很多次特别想放弃的时刻，但他说，想想买衣服的时候的尴尬，想想对别人身材的羡慕，想想自己老了以后，看看年轻时候的照片，居然都是这样，也就忍过来了。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啊，长期坚持锻炼，不仅会让自己的身材和气质变好，而且在这段坚持的过程当中，也会收到一个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也会收获到一个自律的自己。

0: 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和各位分享了我的一个朋友林子的故事啊。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自律的人呢，会生活作息很规律，一定不会因为某些事儿熬到很晚。毕竟，当一个人连自己的身材都能掌控得了，又怎么可能掌控不了自己的手，去关掉手机，盖上被子，让自己早睡早起呢？林子跟我们说起了他最近的计划，一直在坚持练口语，打算夏天去学潜水。今年计划呢，再送给自己两场旅行。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充实，而我想，也只有如此，才能在最好的年纪寻找属于自己的更多的可能性。

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自己暗暗承诺过，想在下一次模拟考试前每天坚持做一套试卷，想在下一次想吃炸鸡汉堡的时候啃一个苹果，想在下一次拖延症爆发的时候立马爬起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但这些下一次往往都被无限延长到了再下一次。你不想对抗自己的慵懒，所以你选择服从了自己的欲望，这样的后果呢，就是你一直说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却一直走在那条让自己越来越不好的道路上。真正能让你改变的是你自己，你内心的动力和你在现实中做到的坚持。对自己好一点，绝不意味着是放纵，真正的对自己好一定是拼尽全力的努力。因为你想要的东西都很贵，你要想去的地方都很远，你喜欢的人都很优秀，所以你一定要全力奔跑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从现在开始坚持成为更好的自己吧，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遇到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圈子，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的重要手段。昨天下午呢，闺蜜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拼接照片，配文是这样的：一年前的双下巴和一年后的棱角分明的脸。她放了两张图片，左边的图片呢是去年我们一起出去旅行时候拍的照片，那时候她肉嘟嘟的很可爱，右边是她的新鲜随手的一个自拍，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她的脸部线条明显又好看了很多，整个人有一种张扬的凌厉美啊。我们之间的共同好友呢纷纷点赞，也有人问她是怎么瘦下来的，瘦下来好好看之类的，还有人说自己也想减肥可是坚持不下来。

看到这些话，清楚知道这一年里我的闺蜜付出的汗水和努力，心里也觉得很为她高兴。因为这一年里呢，她真的把很多优秀的习惯刻进了骨子里，尤其是少油少盐，控制辣，控制糖，每天运动至少40分钟，也坚持一个月至少读完2本书。这几点应该是很多人的生活期许，可日复一日克服惰性坚持下来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就在这不是很多的人里面呢，闺蜜就算一个。结果当然没有辜负她呀，那些跑过的里程数，流过的汗，都变成了她无比灿烂的笑容和更加健康的身体和油然而生的自信。记得何炅曾经说过，自律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所谓自律呢，所谓日复一日的坚持呢，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真正的自由，有的时候是靠自律来实现的。好了，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我们稍后见。

0: 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回来，继续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去年的时候呢，朋友跟我讲，他和同事约着一起学一门语言，每天自行安排时间，也不限形式。最开始的时候啊，朋友兴致勃勃的收藏了很多视频教程，也每天都真的抽时间按时学习。但有一天呢，处理完工作的事情稍微有点晚了，就有松懈之心了，再后来就慢慢断掉了打卡。而等到他和同事再次相见的时候，到了公司，同事直接用学习的语言来跟他打招呼，流利又可爱。朋友很沮丧地说，如果我当时好好坚持了，现在我也可以说下来几句了吧。都说控制不了自己，何以控制人生。但现实情况里呢，懒惰和懈怠就是很难克制的，真正能坚持克制的就已经是进入自律的行列当中了。所以你看啊，有那么多人坚持健康饮食，有那么多人每天坚持晨跑夜跑，有那么多人雷打不动保持一个固定的作息时间，

0: 心。
1: 我想我们总要去寻找我们真正想要的状态，即便为此不得不承受习惯之前的不开心。我记得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良好的品格，优秀的习惯，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任何事。曾经呢，也看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一个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眼里写满了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不羡慕谁，不嘲笑谁，也不依赖谁，只是悄悄的努力，吞下委屈，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自己默默的努力。生活不需要太多事儿参与，故事不需要讲给太多人听，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努力，慢慢靠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足以了。

殊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 D 组、E 组、F 组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对决，出现还是告别，就在此一战。那首先是凌晨4点 ，E 组的两场收官之战。已经提前出线的德国队啊，锁定了小组第一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德国来说踢得比较放松了，1-2负于厄瓜多尔，但不影响他们的积分，不影响他们的排名。德国队最终还是以积6分作为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线。那么1/16决赛的对手将是 A、B、C、D、F 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的第3名。那么如果闯过这一关之后，德国的16强对手很有可能是法国或者是挪威。法国和挪威现在都有世界顶级射手啊，如果德国在闯过了这一轮1/16决赛之后啊，面对法国或者是挪威，那这比赛可是相当好看。德国战车能不能熬得过维京战船，或者是说跟法国高卢雄鸡来死一决，就看德国队能不能把状态提净胜球为零。那么由于他们在这个小组第三的成绩的取得当中呢是不错的，已经确定可以

据国际足联规则，12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32强。那12支第三名的球队排成一列，排成一列之后，只能选8支球队继续前行，有4支被淘汰。这是指小组第三名啊。那么如果是小组垫底的话，那就直接回去了。那原本呢，只存在于一个小组内部的竞争，现在被拉进了一个横跨12个小组的横向比较，也就是说，在总榜上，你得往前进一步。所以啊，在社交媒体上，现在还有一个玩笑啊，说世界杯正在变成一道数学题啊，已经成为了频繁出现的调侃了。但这背后呢，也是新赛制带来的新挑战。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啊最独特的景象之一。那么要确定哪8支球队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呢？球迷们一直都在关注。那不再只有比赛直播了，还有详细的积分榜的数学题，要看积分，要查净胜球，要看胜负关系，同时又要统计红黄牌。所以你看现在呀，这胜负融入了这么多元素。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在世界杯的执法当中，裁判要带着头麦啊在场上奔跑了。因为必要时刻你要向全场球迷，也是向全世界球迷解释这个球我为什么这么判。那么 AR 进入到之后，还会有视频裁判给当值主裁判以建议，就是在我们这里通过慢镜头看到了是什么情况，供您参考。那么 AR 视频裁判呢，只是给出建议，陈述事实，最后的裁决还是主裁判说了算。所以现在这主裁不好当啊。好，跟大家一起关注世界杯啊，就先说到这儿啊。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算清楚。
3: 来吧，算清楚，那就好好算算，啥事儿必须得算清楚。哈哈，来，导航 APP 上的广告怎么算清楚？最近呢，有博主发视频吐槽啊，说导航 APP 啊带开屏广告，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行车安全。如果说要开屏广告呢，还能忍受，你这一不小心就跳转到广告页面了，这也太恐怖了。你比如说，我这边正看导航地图呢，你这车一晃，哎，跳到广告上去了，得，这一下错过路口了。或者因为要选择路口，你结果呢？你这碰下一碰出广告来，这一下子弄出交通事故来，谁负责呀？以前呢，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啊，都曾出手整治摇一摇广告，可惜的是滑一滑、跳一跳、碰一碰又出来了，不断试探用户底线。看来想解决跳转广告，还得从根儿上找办法。换个角度想，一则引发反感的广告能有啥转化效果？反而会伤害品牌形象，这笔账啊，真得算清楚。坐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要怎么带行李啊？也必须得算清楚啊。有报道说呀，有人乘坐从广州飞往越南胡志明市的航班，在机场呢打印登机牌窗口的时候呢，被告知啊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这个行李带上飞机，这位乘客呢只好额外支付了220块钱，而他的机票也就几百块钱。他注意到啊，这个航班呢大概有1/3的旅客被要求补交费用。哎，翻阅一下新闻，你就会发现行李费比机票贵的廉价航班刺客现象好几次登上舆论热点。暑假就要来了，高考成绩也出来了，很多人呢都是要计划着是不是有出行的这种安排。那出门选航班不能只看票面价格啊，各位，比如说你得搞清楚这行李能带多少，可别票价便宜行李费却出了大头，划不来呀。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随着汽车行业面临结构性调整，一些 4S 店新车销售不得不赔本赚吆喝。为了摆脱亏损局面并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些 4S 店在售后环节动起歪心思，形成灰色利益链条。为何一些 4S 店总觉得修车是捞一票呢？
1: 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车厢里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在用车开车的这些年里肯定很有感触啊。 4S 店觉得修车是捞一票，这话呢可能说的有点狠，但是啊你也不能说它不符合事实。有些 4S 店呢它还真就是这么干的。现如今很多家庭啊都有车嘛，那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保养维修，那第一反应呢我们肯定很

多时候都想着奔着 4S 店奔着品牌店去，为啥？图一个原厂配件，专业靠谱，花钱买个安心。可是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少车主啊，进 4S 店之前呢，心里边啊先打鼓，跟拆盲盒似的，生怕一进店呢就被一顿诊断，小毛病说成大隐患，几百块的维修直接翻倍了，好好的维修维保硬生生变成了一次薅羊毛。最近呢，半月谈就做了一个行业调查，报道了不少 4S 店的经营怪象。文章就说了，现在汽车市场价格战呢打得白热化，新车销售呢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据说一半以上经销商新车业务根本不赚钱，营收缺口就摆在眼前。那怎么办呢？这赔本的买卖怎么能做呢？它也不符合市场规律啊。有些 4S 店呢就开始琢磨了，就盯上了售后的肥肉。其实啊，不用半月谈杂志调查，我们也知道。那说起 4S 店的维修套路，我们也不藏着掖着，先给大家呢盘几个车主们高频踩坑的真实桥段，保证不少人听完之后会有同感，说哎呀，这不是同款经历吗？第一种经典套路，夸大故障呢是最严重的问题了啊。好，啥意思啊？各位你看，这也是话术啊，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不大啊，那个可升级可不升级都是没什么问题，你就这刹车片呢这磨的这不行了啊，按正常来说呢还能跑几千公里啊，但是你看啊，你看啊，你顺着我这手电筒去看啊，哎，维修师给你这么一比划说呀，这个啊随时啊可能会有刹车失灵的这种情况啊，当然了啊，概率可能比较低啊，你自己考虑。我这一说，我天哪，就啊概率比较低。你就是概率再低，这东西碰上一次他也受不了啊。好，逼着你当场整套更换吧。好，胎压报警那只是亏点气儿，那不先补气，直接说，哎呀，你这轮胎呀老化开裂了啊，你看这块这缝隙啊，这个平时在城市里跑啊问题不大啊，跑高速的时候啊，这尤其是你看啊，这夏天了啊，天还热了，这很容易有爆胎风险啊。当然了，这个概率也不高啊。哎，你这一听，好家伙，再看啊，第三版，空调这制冷差，几百块钱就能搞定，哎，非要先收你个300多电路检测费，再搞一个什么套餐啊，什么管路清洗养护套餐，车主不想花钱修，可是又不敢不修，因为害怕汽车会半路出事儿啊。好。第二种套路，能修不换，一律以换代修，一根几十块的胶套老化了，不单独更换胶套，直接报价整套悬挂总成。好家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那只是传感器脏了，清理一下就能恢复，张口就让你换一个价值上万的3元催化。新能源车更是重灾区啊，仅仅电池外壳磕碰了，你稍微做一个修护不就行了吗？好家伙，给你来个什么，直接忽悠你整套更换电池包，维修费那可不得上万吗？还有第三种套路，专啃事故车这块蛋糕。有些 4S 店呢，他主动啊这个勾结事故黄牛，那个别保险工作人员形成了利益链条，小刮蹭走保险，刻意增加维修项目，更换非受损配件，抬高理赔金额，因为这块呢是保险承担，所以很多车主呢因为不用花自己的钱也就默认了，行，那你就这么做吧。殊不知啊，你这一下子提高了你维修的这个数额，你明年你再买保险的时候会增加的，你第二年的保费上涨啊，吃亏的不还是咱自己吗？很多网友就纳闷说，那明明是官方授权门店呢，背靠汽车大品牌呢，怎么偏偏要靠坑车主来赚钱呢？呵呵，不坑你坑谁？不坑咱们他怎么赚钱？要持续赚钱嘛。根源呢还在于经营思路跑偏了。要赚钱呢，有人就说了，新车不赚钱啊，不靠售后补空，那怎么办呢？现实是要考虑的， 4S 店是需要创收的，不过创收的路子千万条，坑骗消费啥，有些 4S 店总觉得修车是捞一片的生意，而不是处一辈子的交情的。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 4S 店呢不能只当个修车铺，更要转型成为车主的专属出行管家。汽车消费早就从只买车转向了长期用车，谁能实实在在帮车主省心省钱，谁就能抓住下一轮的消费红利。恕我直言啊，那些一心只想捞一票的门店，看似单次维修赚了高额利润，可实际上你消耗了自己的品牌信誉。
现在社交平台传播速度那么快，一次被坑的经历，车手那车主。

0: 随手发个短视频，写条投诉，一传十，十传百，门店的客源不就直接流失了吗？汽车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拼到最后啊，不是套路，而是诚意。其实不光 4S 店，现在很多行业都要赶紧放下捞快钱的心思，踏踏实实做好服务，把顾客当成长久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一次性收割的乙方。只有这样，生意才能长远嘛。这正是 4S 门店耍花招，小病大修把钱捞，良心服务方能久，诚信经营不能抛。平常啊，你喜欢买什么肉吃？这个呀也得算清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呀街头上卖鸭肉的特别多，什么烤鸭呀、卤鸭肉啊、烧鸭呀、盐水鸭呀，可以说呀，在咱们中国呀，没有一只鸭能平淡无奇的走完它的鸭生。鸭系美食实乃人间美味，可在国人的肉类消费版图里，鸭属实有点卑微呀。在猪牛羊鸡等主角面前，鸭肉一直是万年配角。更关键的是，很多时候你吃的是鸭肉，可你却是以牛肉的名义把它买下来的。各位，你知道我在说啥吗？最近呢，重庆市通报了一批假劣肉制品违法典型案例，其中鸭肉冒充牛肉的情况最普遍，明明是鸭肉却加入各种工业添加剂之后被当成牛肉。那农民日报就此评论说呀，食材本无贵贱，鸭肉亦非劣品，躺枪的是鸭，但错不在鸭，而是贪心无底线的无良商家呀。这话说的太好了，鸭肉牛肉都是肉，让每一份肉都名副其实，不该那么难呢。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0: 近日啊，半月谈记者呢调查发现，有一些城市啊为外卖骑手建的小哥驿站等服务站点啊，没人管没人用，成了新的闲置资源。驿站是建成了，实际体验如何呢？最终还得是骑手说了算。有的驿站呢选址远，骑手绕过去反而耽误送单时间，有的呢功能少，骑手来了发现厕所也不能上，给车充电也不行，就匆匆离去了。有的建成之后呢，物资补给设备维护根本跟不上，渐渐就荒废了，服务不匹配需求，管理跟不上期待，都会让驿站效果大打折扣，最终走向闲置。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呐。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胜再给各位继续讲。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

0: 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哈里斯营长的一席鼓励重新点燃了帐篷里的热情，麦卡锡也为之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对自己的营长表示，他一点问题没有，完全可以像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去战斗。哈里斯又拍了拍麦卡锡的肩膀，大声说道，打起精神，先生们，士兵们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向鸭绿江前进吧。他们举起咖啡或是果汁杯子，他们以水为酒的干了杯，把这个冰天雪地野战条件下的感恩节推向了高潮。部署们走后，哈里斯营长独自留在帐篷里，一个人沉思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在进军鸭绿江的道路上，远不如刚才的那一番豪言壮语那样简单。后来他拿出纸笔，开始给他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哈里斯写道，亲爱的丽达，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寒冷夜晚，我像你思念我一样的思念你和我们的孩子安德勋。感恩节的夜晚已经过去，天明以后，我们战火将会蔓延至整个远东乃至世界，这将是事关生死的最后一击。若能完成计划，就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可以预料到，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共产主义有不利的影响。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望与珍重。爱你的哈里。11月24日凌晨，1950，远东朝鲜前线。哈里斯把写好的信笺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而后走到帐篷外面，站在冰冷的荒野上。星转斗移，东方的天际上已微微泛明，四野里一片安静，只有哨兵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叉叉的声响。哈里斯不顾寒冷，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感恩节深夜，还有一个人像哈里斯一样的彻夜难眠，这便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阿尔蒙德的难以成眠，不是因为彻夜狂欢，也不是因为哈里斯那样的忧思深重，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感恩节到来的前一天，韩满边境传来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他所统帅的第七步兵师的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作为陆战一师的右邻，第七步兵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他们沿着东海岸一路向北推进，没有遭遇到任何有价值的抵抗，所碰到的主要敌人是严寒的天气。但是第七步兵师克服严寒和大雪带来的不便，在崎岖险峻的山区强行开进了300余公里，终于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鸭绿江边。阿尔芒德闻听此信，立即决定先乘机，而后驱车80公里赶往惠山。他要亲自站在鸭绿江岸，看一看神秘莫测的朱史密斯也为其担心，他们过于孤军深入，缺乏任何掩护。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后来也告诉史密斯，

0: 他也不想如此孤军深入的推进。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就像个催命鬼，一再地督促他们加速前进，好像只要到达鸭绿江就算是大功告成，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止步不前。史密斯对此表示了理解。第七步兵师是阿尔蒙德第十军的直属部队，不像他海军建制的陆战队，还可以摆条件讲价钱，有时候甚至可以抗命不遵。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都不同意阿尔蒙德前往惠山。无奈阿尔蒙德有着麦克阿瑟一样的执拗性格，一旦他打定了什么主意就不会改变。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颠簸着前行，两旁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起伏山岗。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那形影不离的手杖，目光犀利，面露威严，一派巴顿将军的风度。随员和警卫部队的中吉普排起了长长的车队，马达的轰鸣在山区回荡着，烟尘滚滚。在下午晚一些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了边境小镇惠山。惠山镇只是个有着几十间房屋的小村庄，由于远东空军的轰炸，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直立的墙壁已经所剩无几。一面狠心地插在废墟中间的美国国旗在寒风中抖动。看见喷涂着将军星辉的车队远远而来，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伫立路旁举手敬礼。阿尔蒙德的手杖在钢盔上碰碰，车子没有减速，一溜烟的直接开向了等一群将校军官们的陪同下缓步走上江堤。寒风凛冽，大堤上面的风似乎要比下面大出许多，举目而望，四野里一片空旷寂寥，已经封冻的鸭绿江江面上一马平川，对面就是中国的东北。白色的山岗，青灰色的冰冻鸭绿江，江对岸荷枪而立并来回走动着的中国士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警卫部队的士兵们都卧倒在冰冻的大堤上，他们一字排开，黑黑的江口指向对面的中国。阿尔蒙德觉得不必如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前来这里，他们只是看看。他脚下站立的江岸是朝鲜的鸭绿江岸，而不是中国的鸭绿江岸。不过阿尔蒙德又觉得，一江之隔虽然是两个国家，距离却是如此之近，他甚至一抬脚就可以迈到对面的中国去。对面站哨的中国士兵肯定也发现了这一群人，他们有时候会停下来往这面的江岸上遥望，长长的枪支扛在肩头。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来回地走动起来，显然没有对这一群他们并不了解的美国人引起注意，因为从他们那个方向上看过来，明显地弄不清他们的身份。美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战局是如此的扑朔迷离，谁又能知道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到了鸭绿江边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第七步兵师的师长非常担心，一江之隔，距离是如此之近，假如对面的中国人来上几枪，说不定哪位美军的军官就要倒霉。要是中国人的子弹不巧碰到了阿尔蒙德将军，那事情就大了，朝鲜的战局很可能急转直下，说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可能因此而爆发。这时候又有几个中国人从远远的江堤上走下来，站在江边一起朝这边看着，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显然举着望远镜。第七步兵师师长进一步表示了他的担忧，催促阿尔蒙德抓紧回到他的吉普车上去。阿尔蒙德很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一群将校军官说，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地界上，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并没有宣战，我们没有向他们宣战，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宣战，他们只是参与了不宣而战的战斗，因此我觉得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军官们面面相觑。有人说，在第一次战斗中发现的中国部队是中国出动的正规部队，并非中国人号称的那样是什么志愿军。志愿军？阿尔蒙德的嘴角上露出明显的笑意。不管他是什么军，也不管他是不是干活出来的农民，如同麦克阿瑟将军所言，不过是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军官们随之附和着笑了笑，而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却是一副神色冷峻的面孔。阿尔蒙德

0: 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他不必如此谨慎。他拄着手杖，在江堤上发表了一番集檄演说，表扬了第七步兵师挺进鸭绿江的壮举。仅仅还在20天以前，阿尔芒德对大家说：“你们才在丽园滩头实施2期登陆，可是现在你们已经饮马鸭绿江边。200英里的崎岖山路，0度以下的风雪严寒，没有阻挡你们的前进。你们打败了寒冷与顽敌，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下面这个美国国旗插在鸭绿江边。你们的行动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它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丰功伟业，载入美国陆军的光荣史册。如果所有的部队都能像你们一样无畏地奋战，那么我们早已扫荡并统一了北朝鲜，而不是站在这里谋划明天的时局。”阿尔蒙德显然想起了踌躇不前的陆战一师，心里面一阵不快。他决定马上给陆战一师打电报，就在鸭绿江边的惠山镇，陆战队必须加速北进。为了纪念第七步兵师进抵鸭绿江这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阿尔芒德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地点就是脚下的鸭绿江，背景就是对面的中国以及江边来回走动的中国哨兵。几个人背对着中国的方向站成了一排。风很大，每个人军大衣的衣角都在寒风中掀动着。阿尔蒙德也交与别人暂时保管。有人对他说：“将军，你拄着手杖岂不是更有风采？”阿尔蒙德笑了笑说：“我觉得那像个教授而不是将军。”残阳夕照，寒风呼啸，一抹余晖直直地照射在江对面积雪的山坡上，冰封的鸭绿江面上光线疏忽变暗，肩扛长枪的中国哨兵隐没在堤岸下面的暗影里，不仔细已是难以分辨。阿尔蒙德出神地凝望着中国的河流和江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残阳西下，暮霭渐起，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车队重新回到一片瓦砾的惠山镇，阿尔蒙德又看见了那面在寒风中抖动着的美国国旗。他私下里问第七师的师长：“为什么不把它插到鸭绿江的大堤上面去呢？那样岂不是更为醒目？”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回答道：“我认为插在这个地方更为合适，将军。”阿尔芒德没有再说什么，他对此一笑了之。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七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是最先抵达，也是唯一一支孤军抵达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部队。他们不顾一切的冒进，把骑马的安全置之度外，仿佛到达了鸭绿江，就算是万事大吉，而朝鲜战争也会因此而结束。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龟缩到陆战一师右翼的长津湖东岸。其所在的北极熊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中国人缴获。第七步兵师为其孤军深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而整个朝鲜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正如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所言，插在惠山镇废墟上的那面簇新的美国国旗并没有飘扬多长的时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留白，中途停摆。白鸽飞过蔚蓝的海，美好不停留下责怪。

0: 前灯照夜，水中客有约。
1: 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啊，最近啊，关于停车啊，对于广大朋友们来说呢，也是有这个利好的消息啊。说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逛街啊，看电影啊，本来挺高兴一事儿是吧？结果最后啊，到了停车场出口一看，看着那块电子屏幕啊，心里边咯噔一下，停车61分钟，按2个小时收费，我就多了1分钟啊，朋友们，这1分钟够干啥的呀？我手机1%的电可能都充不进去，但这1分钟啊，在停车场的计价系统里边，它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啊，一个历史转折点。它能让你的停车费从10块钱优雅的不带一丝吝啬的翻到20。这1分钟啊，可能是你感觉这辈子时间成本最高的1分钟。多停1分钟，你得为59分钟买单。相当于你出钱买了59分钟的空气存放权。你说你不想买，跟你没关系，那不好意思，不行，系统不答应。所以啊，很多老司机都练就了一个卡点停车的神技。啊，去商场不是先看打折的楼层，是先看停车场的计时牌。那车呀就跟个闹钟似的啊，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出来瞅一眼，生怕超时。你看中的那件衣服，服务员刚给你拿来，你扭头就走，来不及了啊，不好意思，马上超60分钟了，我先挪个车啊。啊，飞奔到停车场，发动引擎，钱呢省了10块钱，这感觉啊，好像签了一个什么大单子似的。结果呢，有时候为了省那几块钱啊，锻炼出了奥运短跑选手的爆发力啊。这种向上取整的底层逻辑啊，有一种说法。说这是因为以前系统不先进，比如说摄像头分辨率低，闸机反应慢，所以只能取整，方便统计。什么意思呢？就像是收银员说我没零钱，所以多收你10块钱。你再看现在啊，电子摄像头、车牌识别、智能闸机，你刚停好车，系统就自动识别了；你刚熄火，这计时就开始了。按理说啊，这技术

人的心理创伤。有专家分析了，说这种调整啊，表面上是少收了几块钱停车费，而实际上是撬动城市消费的价格标杆。啊，你看这话没毛病。如果说你上厕所多花了一分钟，或者取个爆米花排队多花了三十秒，完了，你得多掏一个小时的停车费，你非常憋屈，对吧？你这么一算，我出去看什么电影啊？逛什么街？我在家追剧吧，不出去了，哎，不消费了。你看，一个小小的停车费的规则，它像是一个无形的绊脚石，能够绊倒一整条消费链。那现在好了，精准计费来了，免费停车时长也延长了。比如说有些地方规定你停十五分钟内免费，哎，你可以优雅的停好车去买杯咖啡啊，顺便买个路边摊儿，啊，你看这烟火气不就回来了吗？这叫什么呀？这叫用停车费的小杠杆撬动大经济。阿基米德看了都会忍不住点赞的。

这个微信啊将会迎来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我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以为微信要出已读功能了。你想上一次微信宣告说要出一个史上最大的更新，内容是啥来着？他出了个拍一拍。啊，这回我点进去一看啊，说是微信整了一个 AI 助手，叫小微。你看这个名起的，哎呦我天！啊，就是这名字听着很像你二姨家那个小表妹。啊，不过呢，微信会告诉你，这个啊是它的 AI 助手。根据官方的介绍，这个小微 AI 啊，现在正在内测。啊，内测资格是什么呢？是那种明明住在同一个地球上，你却比我先用上的外星科技啊，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你可以在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看到一个小微的标志，点进去之后，你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跟他说话。比如说小薇啊，给妈妈发送生日快乐，然后他就会给你妈妈发一条生日快乐。多此一举，我都把它拿起来了，我不会自己发吗？但是请注意啊，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操作，它会进行二次确认。哎，如果你要转账，对不起，你得手动输入密码。哎，他只负责把转账界面给你调出来，然后像一个实习生一样站在旁边说，哎，老师您自己输入一下啊，万一转错的话这锅我背不了啊。这感觉就像是你请了一个超级大厨来你们家做饭，他到了你们家厨房，打开冰箱，把食材全拿出来啊，放在案板上，然后对你说，好了啊，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自己动手炒一下子，我谢谢你。再往下看，还有一个很绝的功能，小微无法读取你的私聊及群聊内容。听到这儿啊，我松了一口气，毕竟我的聊天记录里边全部都是哈哈哈哈哈，还有今天吃啥、啊，要不然就是跟兄弟吹啊，反正你知道男孩子之间嘛，就吹吧，对吧？你这玩意儿，但凡要让 AI 读出来，他不得当场死机了吗？那你说他又能做什么呢？他能读取你主动发给他的内容，比如说你把他拉到和朋友的对话界面，然后你跟他说，你说小薇啊，帮我把这段聊天记录总结一下，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朋友刚才问你要不要借钱，然后另一个朋友发了一张狗的照片，你们约了明天去吃火锅啊。啊，这个逻辑就是很混乱，就好像是你隔壁老太太平时在家门口坐着织毛衣，那你喊他一声安家啊，今天太阳不错喽，啊，他立马放下了毛衣啊，把你们家三代都给你唠明白了，就是一点关系没有。然后呢，这小薇啊，他能够打通公众号和视频号。哎，你正看一篇鸡汤文章，看得热泪盈眶的，然后点一下小薇，他会给你总结，说这是一篇告诉你人生要努力的文章，他用了三个名人故事、12个排比，以及一个你绝对没见过但听起来很厉害的人生哲理，累不累？让 AI 给我划重点。我要考研嘛。这视频号也是，你看完一个洗脑的土味视频正上着头呢， AI 突然跳了啊，根据我的训练数据，这类视频在35岁以上的男性中点击率最高。另外啊，有一个值得吹一吹的功能，

0: 他能帮你点外卖。这流程跟我自己点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 有。
0: 原来啊，我要手动点八下，现在他帮我点了七下，我自己点一下。另外呢，人家还有小工具功能啊，比如说夸夸文案生成器啊、足球计分板、BMI 健康助手等等。啊，然后有一个功能很有意思，叫亲戚关系计算器，啊，非常好。你们家那七大姑八大姨啊，你二大爷四舅嘛什么的，算不明白，你就在里边输入一下子，以后就不用担心叫错人了。但是啊，它有一个记忆功能。你想象一下啊，你打开微信，小薇弹出来说：“早上好啊，今天是你的生日，根据你的记忆，你已经连续3年没有收到生日祝福了，我已经替你给您的好友群们发送了提示消息，请你准备接收红包。”我真谢你。从功能上来看啊，它有的时候比我那个闹钟还烦人。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接下来咱们得说一个大事了啊，星爷的新片啊《功夫女足》定档了，星爷亲自画了一张手绘图，图中有功夫有足球啊，满满的热血竞技感还有故事感啊，而且还是那种熟悉的无厘头风格。影片呢由周星驰执导及编剧，将会在7月10号或者7月17号上映。之前呢官方微博发过视频解释这个弹性定档啊的原因，是因为啊在赶后期。周星驰说啊，说我会努力赶上7月10号啊，要是赶不上呢，这7月17号反正总有一天赶得上。电影啊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的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啊，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历时2年之久。豆瓣资料显示，功夫女足2026年7月上映，主演为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以及前中国女足主力门将赵丽娜等。朋友们，这个阵容啊，我只能说星爷选角的这个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啊。迪丽热巴负责美貌，张小斐负责搞笑，张艺兴负责跳舞，然后只有赵丽娜的一本正经的守门。根据之前的报道，周星驰啊不会参演少林女足，但是有机会找回过去少林足球的演员班底参演。你说到这个少林足球，那都是2001年的事了。我采访了一下我的编辑宝哥啊，提到少林足球，宝哥沧桑的讲说，那年我还在上学，班里的男生啊把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写在了课本的扉页上。体育课踢球，每个人都像来一记旋风腿啊，虽然踢出来那个样子啊跟电影里边差了10万8千里啊，但是大家很快乐。这部片子啊拿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啊，一个人包揽了3项大奖啊，金像奖历史上头一回啊。现在25年过去了，当年在教室里的少年现在大多数已经秃了。这些年呢星爷过得也不算很好，美人鱼豆瓣6.7，欠星爷一张票的口号喊完之后，大家开始认真审视这个人的作品，发现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神了。情怀这张牌他一张一张的打，观众一张一张的不买账，到后来连欠星爷一张票这话都好像没人好意思再提了。有人说呀，功夫足球25年前就玩过了，有什么新鲜的？哎，我觉得这个说法偷懒了。小人物逆境不服翻盘，这是周星驰讲了一辈子的故事。你可以质疑他的眼光，但你很难质疑他的热爱。票房会怎么样？说句实话，我不敢打包票。暑期档竞争很激烈，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刁钻，不是光靠名字就能唬住人的。如果片子真的好，那欠星爷一张票这个话就会被重新喊起；如果片子不行，那这张票呢，可能就永远还不上了。反正我是看星爷长大的那一批人啊，《大话西游》《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每一部啊，都是在硬盘里边舍不得删的存在。那些年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笑完之后呢又莫名其妙的想哭。周星驰的电影之所以能打动一代人，是因为他拍的全部都是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又不肯认输的普通人。现在这个64岁的白发导演啊，自己也成了那种人。所以说朋友们，7月份咱们可以相约电影院啊，毕竟我虽然头发少了，但咸鱼的心还

如果少林女足好看，那咱们也就不欠星爷电影票了啊。要是万一翻车了，那回家再看一遍少林足球。最近啊，陕西渭南说是有一对新人呢在海底捞办婚礼，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是的，你没有听错，在海底捞办婚礼。6月22号啊，高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是6月16号办的婚礼，她在网上啊看到了别人在海底捞办过婚礼啊，觉得这事儿还是能实现的啊，觉得年轻人的婚礼嘛要开心要快乐啊，氛围要好，想新颖一点。海底捞呢还一直还挺会搞氛围的，那他的服务肯定不用我去担心。所以呢，海底捞确实最后给了他惊喜。当天工作人员给他们准备了一路生花的仪式，随着新人走过啊，服务员站在两边依次送花，每一个人都对他和丈夫说着新婚快乐。在大家的一声声祝福当中啊，走过了那一条路。菜品和布置，室外的场地布置还有仪式呢，是婚庆公司负责策划的。当天来参加婚宴的一共305个人，菜品花费2.4万，差不多30桌，平均一桌800块钱左右，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海底捞呢有4人桌、6人桌还有10人桌等不同的座位，能够避免跟不认识的人在一桌吃饭的情况。对于在海底捞办婚礼啊，家人都很支持。他说了，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啊就是放手让我做自己的事情啊，他不会管。婆婆家呢也非常开明，他们说只要我两个孩子愿意啊开心啊，那我儿媳妇就是主角啊，这一点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父母。一顿饭下来，喜事也办了，还捞了一张黑海会员。你看，近日河南平顶山的冯女士称啊，自己在当地开了近10年的橘子宾馆，突然被全国连锁的橘子酒店起诉了，索赔10万。6月21号啊，冯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啊难以接受，并表示只办理了营业执照，没有注册商标啊，也没有 logo。我们就是一个十几间房的小宾馆，而且和他们只有一个字相同啊，就是橘子的那个子，那个橘都不是同一个字儿。这装修啊，消费人群呢也都不一样。另外，冯女士还说啊，自己的宾馆呢是本地个体宾馆，2017年注册的，现在被原告认为使用了包含橘子的字号啊，与原告的橘子商标读音相似，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涉嫌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被要求停止使用包含橘子字样的标识，并要求赔偿10万元。转身我看他只想重播，这要都能碰瓷儿的话，那你原来那橘子酒店是不是得给 Orange 上点税呀？前两天那重庆那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小面那事儿，说他没说你是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7: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7: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7: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

0: 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0: 一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1: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0: 嗯，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1: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0: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1: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0: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也好，或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他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我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

0: 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十二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黄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陵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永木炉啊，陵谷，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陵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2: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泥泞找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陵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0: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会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7: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

0: 出一些敬畏来的。
1: 嗯，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
2: 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草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
1: 你动物保护的理念在，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1: 嗯，然后到了第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呀、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3: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的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1: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 他是我们当时

0: 是大学那个韩能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它
1: 维
0: 护
1: 的
0: 一个痕迹，对，
1: 看出来，
0: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1: 对，
0: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1: 对，
0: 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1: 所以非常感谢小西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莹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0: 好的，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平管理区五万居民心中的痛点。今年二月，这里的居民彻底告别地下水时代，再也不用为用水而发愁。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溢水困扰数年，西洞亭引水难题究竟如何破局？西洞亭管理区地处洞亭湖畔，虽临近沅水、澧水，却因水系分布与地理条件限制，缺少可直接取用的优质地表水源。多年来，群众一直依赖地下水，部分水质指标超标，出水质量不稳定，部分时段水质发黄浑浊，家家户户安装净水器成了无奈之举，用水难成为群众心中最突出的极难筹判。居民龚月娥：
4: 很烦，那确实很烦，洗衣服越洗越黑了，每两三个月换净水器的鱼器，那不用净水器那水渠用不得，那用不得。
3: 群众饮水安全始终牵动着区党委管委的心，为改善群众用水难题，西洞亭管理区先后对水厂原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启动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进行地下供水管网提质改造。西洞亭管理区西投公司工程部部长刘晓光：
5: 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区居民生活用水质量，然而未能从根源上解决水源问题，水质隐患依旧存在，无法彻底满足群众安全饮水需求，相关现象时有发生。
3: 2023年7月，根据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专题研究会议精神，西洞亭管理区下定决心迎难而上，全力筹集资金，明确采用新建地表水厂的方式，从根本上破解饮水难题。然而，建设方向虽已敲定，取水方案却成了工程推进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迟迟难以落地敲定。西洞亭管理区水利局供水站工作人员谭敦涵：
6: 西洞亭管理区党委召开过多次专题调度会，推进地表水厂的建设事宜，但是受水系复杂、跨区域协调、多方条件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取水选址、水源蹲征工作一波三折，各类备选方案各有短板。
3: 已集中整治，西洞亭管理区党委管委将供水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实事，区纪委监工委将其纳入集中整治监督事项。西洞亭管理区纪委副书记、监工委副主任钱科军：
7: 我们通过建立日跟踪、周

0: 通报、月对账、监督机制、紧盯立项、招投标、资金拨付、工程质量等关键环节，实行全过程嵌入式监督，以铁的纪律全力护航区党委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在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由水利部门牵头，发改、交通、生环、西投公司等单位合力破难，项目立项、方案论证等一系列硬任务逐一推进。取水方案历经三次大改，最终确定从澧水流域的鼎城区蒿子港河段引水，总长15.76公里。2025年6月9号，总投资1.31亿元的西洞庭地表水厂供水工程一期动工。在纪律刚性约束下，各部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多作业面同步推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埃德加·卡巴纳斯还有伊瓦·伊洛斯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幸福学是如何掌控我们的》。诞生于20世纪初的积极心理学试图证明这样一种观点，幸福是可以被构建的，被传授的，被习得的，只要听从专家的建议就可以获得幸福。幸福学产业价值连城，自以为能够把人类改造成一种能够抵御消极情绪、发挥巨大潜能、抑制消极情绪和偷懒行为的生物。它的计策就在于使我们笃定地相信，贫穷或富有，成功或失败，还有健康或疾病，关键就靠我们自己。但是幸福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追求的不容置疑的最高目标吗？如果对幸福的追求使我们陷入更深的沮丧和焦虑之中呢？探讨了时下流行的幸福学产业和个人发展产业，他用通

0: 俗易懂的方式，非常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感谢所有那些孜孜不倦地追求积极情绪和幸福的人，是他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为我们证明了这个行为其实是根本不起作用。可以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啊，其实是充斥着幸福这个词，因为呢，幸福不仅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甚至变成了一种义务。为了帮助人们实现理想，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门全新的学科兴起，这门学科的名字叫做积极心理学。而与之相伴而生的呢，还有一群自称为科学家的医生和专家，他们来指导你应该如何幸福快乐。在他们友善而坚定的帮助下，你学习到了如何击退负面情绪，并且用快乐与正能量来取代。这本书呢，巧妙地重构了这一个新科学的起源，它深入探讨了在本世纪初最为迷人的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现象背后的本质，记录了幸福学和幸福产业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并且指出在幸福学蛮横的要求下，有很多删减过的承诺，还有虚假的证据、情感的等级等等，相继都出现了。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小野读书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一本《幸福学是如何掌控我们的》。我们常常会聊到，到底幸福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身幸福的目标，又应该怎样去实施？他是柏林马克思布朗克学院的心理学博士，他主要的研究成果呢有政治、经济、社会，而且被积极心理学设计并销售了的幸福学。另外一位作家呢叫做伊瓦·伊洛斯，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简单提到了，他是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的代表作有比如说情感资本主义，还有爱为什么痛等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15种语言。小野读书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幸福学是如何掌控我们的。你是一个想要追求幸福的人吗？在你的世界里，你又是如何定义的呢？稍后的时间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中的内容。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艾德加·卡巴纳斯还有伊瓦·伊洛斯的作品《幸福学》。幸福学是如何掌控我们的？节选。幸福是一种具有政治经济性质的逻辑，更容易转化为一种个人的、情感的、身体的实践。表面上看来，幸福为个体注入了活力、乐观与积极情绪，而其实这些不过是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个体身上内化的直接表现形式。在幸福成为每个人不懈追求的目标之后，幸福制度取代了通过他人管理自己的参与模式。这些方法将自我调节描述为一个温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应该避免任何负面情绪、糟糕的记忆或自我评价，要专注于他们的成就、优势、积极情感、美好的记忆、梦想和期望。比如情商等概念本身表达了社会对于情绪合理化的强烈要求。无止境自我完善的新自由主义理想与无休止消费的新市场经济原则简直是完美契合。个人充分发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幸福产业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填补不足则是司空见惯的推销理由。人总会有某个缺陷需要弥补，或是总有某种品质需要提升，这恰恰需要新产品或新服务来实现。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里的片段。近几十年来，随着幸福这个概念日益高频并且变得不再相信幸福意味着没有忧虑，不再相信幸福是对毕生向善向美的恩赐奖赏，或者是对淳朴心灵的温柔慰藉。恰恰相反，幸福从此被看作是人的意愿能实现。

控制的精神状态的总和。作者说，这是把握个人内在优势和掌控真我后的结果，是可以用来衡量生命价值、个人成败、精神成长和情感发展的标准。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这本书就是来自艾德加·卡巴纳斯和伊瓦·伊洛斯的作品《幸福学是如何掌控我们的》。我们下期见。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

0: 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成立会议暨启动仪式在九天瑞丰酒店举行，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唐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志军、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委常委副县长刘玉芳出席启动仪式。
1: 会议宣读了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彭礼为联合体理事长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授牌。彭礼对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产教融合联合体紧扣县域资源与产业需求，搭建全产业链，常态化摸排产业人才需求，共育复合型技能人才，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唐锦表示，成立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既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具体行动，也是对接龙山县“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服务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举措。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将切实履行职责，与龙山县各成员单位紧密协作，全力推动联合体建设，努力将产教联合体打造成为产业聚集、合作共创、链式发展、人才培育的综合性平台，不断开创现代服务业领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书写产教融合的奋进新篇章。
0: 日前，县老年大学2026年教学成果展示文艺汇演活动在县第一职业中学体育馆举行，用多元形式展示学习成果，彰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刚柔并济的42式太极剑与24式太极拳闪亮登场，长筹舞歌唱祖国，器乐伴奏唱木脑纵歌，合唱他的名字叫冷鱼，舞蹈串烧，荣于芳华等节目纷纷登场，或铿锵激昂，或悠扬婉转，充分展现了老年人老当益壮、积极向上的别样风采和较高的艺术水平。整个活动为时3个多小时，28个精彩节目轮番上阵，把活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副县长、老年大学校长龚彪、老年大学执行校长黄梦莲出席活动。
0: 6月28号，县协和医院专家团队走进回龙社区，开展主题。

0: 题为义诊进社区，健康暖人心的义诊服务活动，将优质医药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专家们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为居民提供了专业的医药健康咨询，并针对个体差异给出个性化调理方案。居民们现场体验了测血压、把脉、测血糖等医疗检测。活动中，县协和医院还邀请省中医学专家为居民上了堂生动的中医经络健康讲座。专家结合夏季养生特点，系统讲解了中医血脉、穴位按摩的实用方法，纠正常见误区，并通过典型案例分享，让居民掌握科学的中医养生知识。此次活动是县协和医院爱心义诊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下一步该院将继续开展此类惠民活动。
0: 迎来集中丰收期，
1: 走进华堂街道苦瓜种植田间，一排排苦瓜藤蔓长势旺盛，郁郁葱葱。近期光照充足，雨水适宜，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这里的苦瓜挂果率高，品质上乘，实现了优质丰产。今年以来，华堂街道立足城郊农业优势，积极调整种植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优质时令蔬菜产业，小小苦瓜成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0: 六月下旬进入主汛期紧要期，在苗儿滩镇八列渡口，县水运事务中心主任田明化凭着一套土办法，在河面风平浪静时便敏锐捕捉到上游洪峰将至的信号。这位与油水打了20余年交道的老防汛，正带领团队与一场看不见的洪峰悄然博弈。
1: 贯穿苗儿滩镇的捞车河是县内唯一可通航的内河，镇内八列、贾家塘等渡口承担着两岸群众日常出行的重任。辖区渡船中近半数是非机动渡船，经不起风浪，硬件不够，眼睛就得补上。田明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练就了一套观天术，看鱼鳞斑知大风，辨云色识坨子雨，查水色辨浑浊，判断上游起走沙水。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晴空之下，他发现某支流河谷浑黄，流速加快，当即断定上游暴雨将至，立刻通知沿线渡口封航，并劝离岸边洗衣群众。一小时后，山洪咆哮而至。虽有预警信息和视频监控助力，田明化仍坚持腿勤眼尖。他推动将传统六部发航升级为湘西州首创的八部发航制度，新增易燃易爆品不上船、渡工酒后不开船等硬性规定，全县建立了严密巡查体系，对苗儿滩镇八列渡口、贾家塘渡口等重点渡口实施全覆盖巡查与重点盯守。这套机制背后是一条贯通县乡村三级的坚实责任链。
2: 我们主要就是第一结合天气预报情况，第二呢可能就是看我们的河边巡视的时候啊，要注意那个河水的涨退情况，如果明显的看到河水上涨了，那说明上面肯定是落雨了啊，那有情况了。那么遇到像这些情况，我们主要肯定就是要应急准备，那下雨要做准备。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马老四还想争下去，不妨屋子里那刚落草的小子不知为何又哇哇大哭起来，慌得开田和青葱嫂急忙又跑了进去。众人见没了主人照应，便失了站下去的兴致，相继走了。第二天，开田给儿子起了个名字，丹根。暖暖听罢想了一阵，点头说也行。暖暖娘是在丹根满月的前一天晚上悄悄来看暖暖和外孙的，她提来了挂面、鸡蛋、红布，外加两身婴儿衣裳。老人对女儿和女婿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偷偷准备的，我虽不能过来，可离远处一看暖暖的身子就知道该办这些东西了。老人边说边亲着丹根的小脸蛋，流下了欢喜的眼泪。暖暖那刻也把头拱到娘。有了儿子，开田自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他就常对暖暖感叹，只靠种地挣钱太少，老天爷啥时能睁睁眼，让我也能弄个小官当当，哪怕是当个主任也行，好弄来钱养活你们娘俩。暖暖笑着，钱光靠做梦是到不了手的，要紧的是去想切实的办法。开田因此就在种地之余到处寻找发财赚钱的路子。那天听说村主任詹石凳从乡上带回了一张载有致富办法的报纸，他明知主任一家对自己有气，还是硬着头皮去了村委会的办公室，找到主任要报纸来看。可惜那报上登的致富办法都不是开田这样没有资金的人能学着办的。当他把报纸还给主任时，主任眯了眼笑着说，好好，你只要想发财就好。暖暖满月不久就把孩子交给婆婆照看，自己也下地干活了。那天两口子正在当湖边的一块责任田里整地，忽见一辆摩托车停到了他们的地头，一个和开田年纪相仿的年轻小伙从摩托车上跳下来，朝开田喊，大哥，要不要大叶庄稼的除草剂？是从美国原装进口来的，我进来三吨，卖的只剩三箱了，我不想再走村串户的跑着销了，你若要我就便宜些全批发给你，你可再拿去零售赚些。开田当时略有些意外地看着对方，他知道除草剂是一种好东西，自家村子里的人从去年秋天开始在绿豆地里使用除草剂，结果绿豆地再不用除草了，然后转向那人问，真是从美国进口的？
1: 那

那还有假？那小伙转身去车后的纸箱子里，拿出一袋除草剂，递到开田手里。你看看商标，这是我的名片，中国国际农用品有限公司驻巨乡街特派员，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你买去，只要发现有一丁点问题，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找到我，本人保证全额赔偿。你知道美国的农民为啥有时间跳舞、唱歌、看电影？他们有着除草剂，他们把庄稼种子在田里播完，再把这除草剂一撒，就再不用管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玩儿。你说咱中国农民凭啥不用这除草剂？咱傻吗？多少钱一袋？开田被他说笑了，朝暖暖看了一眼。暖暖这时也走了过来，接过袋子去看。南府和省城的市场上全卖3.5或4块钱一袋。我因为急着有事儿，批发给你1.5一袋，你再零售，每袋稳赚2块到2.5，咋样？兄弟，我这是让利销售，为的是交你这个朋友。地里这么多人，我为啥不在他们面前停车？因为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实在人。开田点头表示满意。去年他从一家零售店里买的是4块钱一袋，价钱比去年便宜不少，有挺大的赚头。这三箱总共有多少袋？每箱30袋，总共90袋，每袋稀释后够撒1亩地，总共可除去90亩地里的草。价钱嘛，你只需给我135块就行。那人算得很是麻利。买吧，开田征求暖暖的意见。明摆着是赚钱的事情，咋能不做？暖暖说：“买，富人们的钱不都是一笔一笔赚来的？赚一点是一点。”开田和暖暖喜滋滋的让对方跟着他俩来到家门口。暖暖进家拿钱，他一张一张的把钱递到对方手里，递到130块时，那人挥挥手叫：“罢了，那5块钱不要了，咱们交易一场，干嘛算那样轻？”这让暖暖很高兴，就含着笑看那人骑上摩托车走了。开田那天重回地里干活时是哼着歌的，去地里的路凹凸不平，他的脚步也高高低低的，可他嘴里的歌声一直没停。90袋，每瓶赚2块，稳稳的把100多块钱拿到手里了，不费力气，转眼之间钱就到手了。你说他能不高兴？跟在那天收工时站在院门前喊：“卖大叶庄稼除草剂了，美国原装进口的，3.5一袋。”村里人因用过这除草剂，知道它的好处，又听说是美国进口的，价钱比去年还便宜一点，立马就围了上来，不一会儿就把86袋卖了出去。要不是暖暖预先给自家和青葱嫂家各留下2袋，就会全卖光了。那晚开田因为高兴，不仅晚饭连吃了4大碗面条。这年秋天种绿豆时，村里从开田手上买了除草剂的人家就都用到了地里。那除草剂果然厉害，地里不见一棵野草出来，可不料那除草剂竟然连绿豆苗也杀。凡用了这除草剂的绿豆地，绿豆苗的叶子也渐渐枯了，到最后满地的绿豆，别说结绿豆角了，连豆叶也没有了，都只剩下了一根茎。这可把所有从开田手里买除草剂的人家惊呆了。天哪，好好的绿豆全毁了，连开田家的绿豆地算上一共是90亩呢，全都没了苗。楚王庄啥时候经见过这样的事儿？你说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吗？还没带人们来找，开田和暖暖就慌得忙去村委会，按那个卖除草剂的人留下的电话号码打去电话询问。可电话里回说没有这个号码，两口子这才明白是遇到了骗子。种庄稼的人一季子收入没了，那还得了？

0: 当初从开田手上买除草剂的人家，先是把开田拉到自家地里，让他看庄稼被毁的惨状，随后就都围到了开田家门口。开田早被这从没见过的事儿吓住了，暖暖也呆了，扶住门框，大气也不敢出。围在门前的人们当然要气要恼要骂人了，况且在这楚王庄是外姓人，原本就单门独户，没有势力，遇到这惹犯众怒的事，更是没人站出来替他们说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开田知道自己现在不说话是不行的，就低了声对大家道歉说：“
1: 我上当了，我轻信了，架着拐杖出来给众人跪下说：‘众位乡亲，开田这狗小子受人欺骗，做下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是我教子不严呢。我给大伙儿跪下认错，求大伙儿容他去找那个当初骗他的人，只要找到那个骗子，一定给大伙儿赔偿损失。’”
0: 人们这才算是暂时散了开去。一直站在远处默然看着的青葱嫂这时走过来说：“
2: 暖暖，

0: 你和开田赶紧去找那个卖除草剂的坏蛋，让他来赔大伙的损失。暖暖满含歉疚地说：“嫂子，对不起，让你也跟着受了害。”青葱嫂摇摇头道：“嫂子根本不相信你们会来害乡亲。”开田忙骑车带上暖暖去巨乡街上寻找那个骗子，可去哪里找？名片上的名字和地址都是假的，根本没人知道有这个人。当初又没有问他家住哪里，更没记住他的摩托车车号。开田和暖暖把巨乡街跑了个遍，一户一户地查问，没有任何人知道有个中国国际农用品有限公司驻巨乡街特派员。也许他根本就不在这街上住。夫妻俩于是又跑到临近的两个乡镇上寻，那更是大海里捞针，瞎忙。三天后的黄昏，又渴又饿的开田和暖暖只好空手而归。走到村头，开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实在害怕进村，进了村该怎样向那些遭了害的人家交代呀？暖暖那一走吧，事情已经出了，躲是躲不掉的，除非咱跳进这湖里，可要为这点事儿就跳湖也太不值了，咱先给大伙儿解释清楚。暖暖拉着开田的手刚进家，把寻不到骗子的事儿给开田的爹娘刚说了一遍，还没有来得及端上饭碗，可就有人知道他们回来了。遭了除草剂祸害的人家便都又相继挤进了院子，把开田围在了中间。开田小心地给大家让了座，而后结结巴巴地说着寻找过程。人们阴沉着脸听着，马老四没听完就叫开了：“甭啰嗦，俺们不管你找不找到骗子，你只说咋办吧，说不出个办法，俺们今天可是不会饶你。”众人正说着，只听院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摩托车声，随即就见几个警察冲了进来。警察们进屋问清了开田的身份后，不由分说咔嚓一声就把一副手铐戴在了开田手腕子上。其中一个警察亮了亮一张纸说：“鉴于你贩卖假除草剂，蓄意破坏农业生产，我们奉命逮捕你。”说罢拉上他就往屋外走。开田他爹娘和丹根立马就被吓哭了，暖暖哭着上前去护开田，被警察猛地推开了。开田哪见过这阵势，边走边含了泪叫：“我不是故意的。”可怜他的叫声也很快被摩托车拖走了。大伙儿都先回吧，没见人都被抓走了，钱要紧还是人要紧啊？青葱嫂不知啥时进了屋，对围在门口的人们说。众人一听这话，身子不由一震，相互看了一眼，就都无言地相继走了。
1: 嫂子，
0: 暖暖扑到青葱嫂怀里，放声哭了起来。青葱嫂拍拍暖暖的后背，叹口气问：“事情咋会闹得这样大，连警察也惊动了？”“
1: 可能是谁家上告了。”
0: 暖暖哽咽着答。“
1: 你说我的眼为啥就瞎成那样，连骗子都认不出来？开田那天问我要不要那除草剂，我竟连想都没想。”“
0: 恐怕得找找村干部，老支书常年卧病在床，帮不上忙，只有去找詹石凳，他当村主任应该能出面保保开田。”暖暖点点头，抹了抹眼泪，把怀里的丹根交到婆婆手上说：“
1: 爹娘，你们在家，我这就去找詹主任。”
0: 在去主任詹石凳家的路上，暖暖几次停下了步，在经过了那次聚婚之后，他实在不好意思再去见詹石凳，可不去开田咋办，只有去求主任出面了。主任家的房子

0: 是一座两层楼，这是楚王庄最好最气派的房子了。暖暖去的时候，主任詹石凳已吃过晚饭，正坐在自家楼房二层晒台的一把椅子上，一边吸着烟，一边默望着沉在夜色里的村子。暖暖和主任的老婆打过招呼，按他老婆的指点，轻脚沿着外楼梯向上走去。詹石凳好像在想啥子事情，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暖暖在晒台边站了一霎，发现坐在这晒台上能看清全村的景致。那高低错落的房子，那丹湖岸边的小码头，那通往巨乡街上的小路，那微露白光的湖水，那隐隐约约的山影，都收在眼里。暖暖就着朦胧的月光看清，詹石凳所坐的椅子是一把木质的大圈椅，上边还带有一个伞状的木遮棚。这让他有些惊奇，还有这种椅子。他过去听说过詹石凳没当主任时是个木匠，看来这个奇怪的椅子应该是他自己做的。主任，暖暖喊了一声，詹石凳闻唤慢慢转过脸来，仿佛是眼睛不好，在月光里足足看了暖暖有一袋烟功夫，才哦了一声说，
1: 哟，是开田家的，有事儿？
0: 暖暖的眼圈立刻红了，声音中带了哽咽说，
1: 俺家里出了祸事，来求主任帮忙了。
2: 是吗？出啥事儿了？
0: 詹石凳说着站起了身，月光下他的身影显得又高又大。暖暖于是就急急地说着家里发生的事情，詹石凳眯了眼默然听着。
1: 主任，俺只能来求你了。
2: 警察们真的来吧？呀，事情还没弄清楚吗？干嘛急着抓人？
0: 月牙就在这时沉到了山后，晒台上一下子暗了下来。暖暖看不见詹石凳的脸色，可对方的这些话却让他心里一热。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被告人谎称啊，有特殊的渠道可能够办理经济适用房的指标，买便宜的房子，结果朋友带着朋友，一连串导致了十几个人上当受骗。被告人拿着骗来的400多万块钱是吃喝玩乐，还打赏网络主播，直到案发的时候已经分文不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请到法官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哎，陈文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谎称可以办理经济适用房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而且这个被告人呢骗的金额并不少哈，达到了400多万。那这个被告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呢在案发之

0: 现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正经的工作哈啊？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本案的被告人孙某呢是30岁，北京人，在诈骗被害人钱款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一直是长期处于无业的状态。然后呢，自己平时的生活费用也是依靠家里老人的退休金来这个消费。
0: 那这是个啃老族呗。
1: 对对
0: 是吧？对，一直指着家里人的这样的接济哈，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哎，那么他到底又是怎么骗的啊？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被告人这个孙某呢，他是在2019年2月份到2020年6月份，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内，然后通过为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呢，他是虚构了办理能力，他呢会谎称认识朋友可以办理这种北京的二类经济适用房，然后可以通过朋友圈来散布了多批客户已经成功顺利，然后购买了这种指标的这种虚假信息，让被害人首先相信他自己有这种能力来办理这种指标。
0: 他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信息，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是属于那种姜太公钓鱼性质的吗？我把这个东西抛出去，就看谁主动上钩，是这意思吗？
1: 对，一开始是这样的。
0: 哦，那刚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开始就上钩了？
1: 最开始是一个吴女士，然后呢，她是通过朋友介绍，她就是想购买这个二类的经济适用房。然后呢，在
0: 大概在什么时候啊？
1: 大约是在2019年上半年。然后也是通过朋友在那个五道口的地方呢，然后认识了这个孙某。这个孙某呢就跟他说，我这儿有能力办理，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平时呢你可能需要4-5万块钱购买的商品房，我这儿呢可能10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
0: 一平米是吗？
1: 对对对。
0: 能差这么多，便宜这么多。
1: 是，所以呢当时这个吴女士呢就特别心动。然后呢，而且被告人孙某呢就称这种房子呢是可以贷款，而且呢是可以上市交易。拿到房本后呢就可以自由的买卖。
0: 拿到房本就能买，没有什么限制，是吗？
1: 对对对，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蛊惑了这个被害人。
0: 那被害人，就是光他这么说哈，空口白牙这么说，是不是被害人也未必能相信？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给被害人看，让被害人就逐渐的就相信了呢？
1: 对，他是后来还通过了签订这个协议，还有签订收据来博取这个被害人的信任。他呢会和各个被害人签订居间服务合同，然后掩盖自己这个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合同中呢也会详细的规定，这个被害人可以购买到价格不高于15000元的房子，在北京的城六区，是70年的大产权的住房项目。
0: 那被害人肯定觉得占了大便宜了。
1: 是是是，然后建筑面积呢是在55平米到140平米之间。而且呢被告人还可以提供至少4个项目来给被害人进行选择，但是被害人这边呢就需要给被告人支付一定的这个居间服务费。
0: 一般情况之下要支付多少居间服务费呢？
1: 这个支付的几十万不等。
0: 那就是第一个上当受骗的我们这位这个女士是吧？她最开始的时候她支付了多少的居间服务费？她刚开始是选了一套多大的房子呢？
1: 她最开始呢是支付了17万元。然后支付了17万元之后呢，然后被告人又以锁房费、什么特殊房源费，然后还有那个购房费、楼层费、户型费，种种的这种费用呢，然后一共骗了这个吴女士87万元。
0: 这么多？
1: 对。
0: 这是其中的吴女士哈，她是第一个被害人。
1: 对对。
0: 那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其他的很多被害人，那除了这个吴女士之外，其他的被害人又是怎么和这个被告人哈我们这位这个被告人姓
1: 这个孙某一定有能力办成这个二类经济适用房。然后呢他就推荐了很多自己认识的朋友，也希望购买到这种低价的房子，然后他的朋友也陆续与这个孙某签订了这种协议，然后就

0: 被骗了160多万。
1: 是的。
0: 那这个就是比如说姥姥去世啊，母亲生病住院，他又就说自己缺钱需要找吴女士要，是吗？
1: 是的。然后但是这个吴女士呢就可能深信这个被告人孙某，然后呢但其实呢被告人的姥姥一直健在，还跟他一直居住在一起。所以就是吴女士完全是被这个被告人给骗了。
0: 哦，那后来哈，这么多被害人又是怎么发现自己闹了半天是上当了呢？
1: 其实就是最开始这个吴女士是最开始交钱的，
0: 对。
1: 然后呢，交了钱之后呢，她是2019年6-7月份转账，然后但是到了2020年6-7月份呢，迟迟这个项目就没有下来审批下来，然后呢。联系孙某，孙某也是各种推脱，说你再等一等。再后来他电话联系孙某，给他发微信，孙某就像消失了一样，就联系不上了。吴女士就发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呢，公安经过侦查，在2021年1月9日把这个被告人呢在他亲属的家中把他抓获归案。
0: 那这个被告人啊到底拿着这么多钱他干嘛了？
1: 被告人呢他一共诈骗了这个被害人400多万元。但是呢他是最开始把诈骗吴女士的17万还了自己的小额贷款之后，然后把剩下的其他钱全都用于自己的日常开销。自己平时呢就是购买高档的奢侈品，然后玩游戏充值，然后给主播刷礼物，通过银行那个转账记录看，就是一次就给2000多块钱。然后还有就是去外地旅游，到案发的时候呢，这400多万呢全都挥霍一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3: 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这样的一起哈，以这个可以办理经济适用房指标啊为名啊来实施诈骗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这个陈文呢，跟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下面呢，我们继续呢，来请陈文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被告人他骗这个吴女士，第一次是2019年，案发是2020年的年初，是吧？
4: 对
3: 啊，这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左右，他居然能够花光400多万。
4: 他就是说自己平时的日常消费啊，都属于那种买贵的，消费高的，然后出入高档的消费的场所，然后再购买奢侈品，然后自己陆陆续续就花光了。
3: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已经到案了。他到案了之后，包括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包括在检察机关的这样的一个供述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讲自己最开始他是怎么想的哈？他这个动机又是怎样的啊？怎么就想到这样一个方式来实施这个行为呢？
4: 被告人这个孙某到案后呢，他对诈骗多名被害人这个事实一直是供认不讳。当听呢，他也是表示认罪伏法，服从法院到时候的判决。然后对于他当初的犯罪动机呢，他当庭上陈述是当时自己一直没有工作，然后呢日常的开销也比较多，尝试通过借小额贷或者是刷信用卡这种方式来支撑自己的高额的消费。然后当那个被害人吴女士将17万元转账到她银行账户的时候，她就突然觉得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钱，觉得来钱快，然后就把这17万元全都还了小额贷，先是，然后还了小额贷之后呢，她就想吴女士这个钱她也填不上了，然后加上其他的陆陆续续的被害人都给她转账，她就觉得该消费该花就花，然后这个破罐子破摔的那种心态，然后自己就觉得等到时候案发再想办法吧。
3: 也就是说他知道迟早他这个骗局得戳穿，
4: 对，
3: 是吧？那您刚才也提到双方呢，被害人跟被告人之间不是还签了这样一个居间的合同嘛，居间的协议嘛，然后他还说这个房子能够便宜啊，不高于每平米15000块钱，像这些东西他是哪儿找的，协议他是哪儿来的，他这个理由，他要是这，比如说他怎么就想到说用经适房的指标来骗呢？
4: 他也是在网上，他说是在网上随便找的一个居间服务合同的协议，然后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为了骗被害人，让他们被害人的心里感觉到信任他，就是通过这种签订协议这种形式来掩盖他实际这个诈骗的这种。告人呢是以这个主观上存在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呢实施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这种客观的行为。诈骗的数额呢是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然后符合呢我国刑法的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最后法院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了这个孙某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呢，也责令这个被告人孙某退赔被害人所有的损失。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其实他们双方也签订了一个合同，也签订了一个协议。那么为什么就是诈骗而不是合同诈骗？
4: 因为他这个本案中的签订的合同实际上并没有像一般的合同诈骗罪是通过签订合同这种需要履行双方的义务权利这种，而本案的合同呢其实是一种实际的诈骗手段，一种诈骗的手法，其实是为了以他这个实施诈骗这个来作为一种掩护的这种，所以本案中最终以诈骗罪来定他，而不是以合同诈骗罪来定罪。
3: 那么这起案件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截止到案发其实被骗的是400多万
4: 啊，
3: 已经被被告人挥霍一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害人的这个损失怎么来追回，有没有可能追回，或者说是截止

0: 止到这起案件宣判的时候又有没有追回呢？
1: 本案中呢，被告人当庭也说了他自己是长期没有工作，对于家人呢，家人也是一直靠领这个低额的退休金来生活，自己和家人呢目前来说都没有这个退赔的可能性。然后对于这种情况呢，就是本案中也没有扣押，被告人自己和家属也没有退赔这种意愿的情况下呢，通常是案件生效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判决生效的财产移转到执行局。对于被告人如果以后减刑释放之后，他仍然要负责履行退赔被害人的这种责任。然后他将会被列为那个被执行人这种或者等等的这个需要执行局来依法处理。
0: 对，那我们纵观这起案件哈，您觉得被害人之所以上当主要问题在于哪里？
1: 主要的原因，第一点呢，是被害人可能是当时的确是急于购买这种低价的二类经济适用房。这种购房心切呀，就是误信了自己有机会或者有内部的这种渠道能购买到这种比市场上低很多的房子。
0: 因为的确太低了，已经低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从理性的一个人来判断，觉得不太可能的程度。
1: 是的。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可能被告人呢也充分地抓住了被害人的这种心理，然后意图呢对于这种购买特殊房源的这种被害人的这种需求呢，他就编造了一整套的诈骗的这种陷阱，落入了这个被告人的圈套中。
0: 对。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哈，能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教训有什么呢？
1: 近些年来呢，其实不少犯罪分子呢都是以经济适用房这种特殊购房资格为诱饵，来利用购房者希望买到这种低价房的心理来诈骗钱款。在此提醒，这种经济适用房等特殊的购房资格呢，应该以政府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购房呢还是应该通过合法正规的途径，需要是通过层层严格的审核的，而绝不能就是通过熟人操作或者是轻松取得随意买卖。所以呢，应该切勿轻信个人所言的这种内部渠道、内部关系或者暗箱操作这种谎言。更不要把自己的钱款随意转账到个人的账户里。以免呢因为贪图这种低价而陷入犯罪分子的骗局之中，最后呢也造成难以挽回的财产损失。
0: 那么这起案件宣判了之后，这个被告人有没有选择上诉呢？
1: 被告人呢表示服判息诉，并没有上诉。而本起案件呢也已判决呢生效。
0: 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详尽的介绍，谢谢。
1: 谢谢。
0: 好，陈文再会。
1: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呼吸。
1: 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有人说，判断一个人究竟爱不爱你，看他愿意给你花多少钱，看他愿不愿意将你介绍给朋友认识。或许这些答案都是对的，可我却觉得，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那么他一定会愿意花时间陪你聊天。可能有人会觉得说的话都有人倾听，有所回应。

2009年，袁咏琳加入了杰威尔音乐，在歌坛出道。她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袁咏琳依旧不红。她也很清楚自己这么多年来都不红，也依然期待命运投下的橄榄枝。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年的不红，她在台上唱起《闯福士》《抱憾事》《含情诗》，她自己决定，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力量。

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表演了。回到唐山中活泼的常向西，回到未嫁时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火爆不羁的林忆龙，这一系列角色有哪个是一个样的，有哪个不是活灵活现的，完全实现了演员跟角色的高度契合。

你要相信，心疼你的人会坚定不移的守候，不在乎你的人转身便消失在人海。余生不长，找到一个心疼你的人，协议余生且共从容。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东布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王菲的红不仅仅是因为代表作品多，也因为她唱腔多变，对每首歌的演绎状态都不一样，可以甜美，可以聪明度，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会痛，不必叫我保重，至少我空。

心爱的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也没有很想复合，能不能再次踏进同条河流重蹈覆辙。不管经什么算不算爱，如果你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只不在饭菜，你的关系成为的障碍，难以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是你。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县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成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6号，我县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成立会议暨启动仪式在九天瑞丰酒店举行。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唐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志军、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委常委副县长刘玉芳出席启动仪式。
1: 会议宣读了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彭礼为联合体理事长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授牌。彭礼对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产教融合联合体紧扣县域资源与产业需求，搭建全产业链，常态化摸排产业人才需求，共育复合型技能人才，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唐锦表示，成立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既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具体行动，也是对接龙山县“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服务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举措。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将切实履行职责，与龙山县各成员单位紧密协作，全力推动联合体建设，努力将产教联合体打造成为产业聚集、合作共创、链式发展、人才培育的综合性平台，不断开创现代服务业领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书写产教融合的奋进新篇章。
0: 日前，县老年大学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刚柔并济的42式太极剑与24式太极拳闪亮登场，长筹舞歌唱祖国，器乐伴奏唱木脑纵歌，合唱他的名字叫冷鱼，舞蹈串烧，柔鱼芳华等节目纷纷登场，或铿锵激昂，或悠扬婉转，充分展现了老年人老当益壮、积极向上的别样风采和较高的艺术水平。整个活动维持3个多小时，28个精彩节目轮番上阵，把活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副县长、老年大学校长龚彪、老年大学执行校长黄梦莲出席活动。
0: 6月28号，县协和医院专家团队走进回龙社区，开展主题为“义诊进社区，健康暖人心”的义诊服务活动，将优质医药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专家们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为居民提供了专业的医药健康咨询，并针对个体差异给出个性化调理方案。居民们现场体验了测血压、把脉、测血糖等医疗检测。活动中，县协和医院还邀请省中医学专家为居民上了堂生动的中医经络健康讲座。专家结合夏季养生特点，系统讲解了中医血脉、穴位按摩的实用方法，纠正常见误区，并通过典型案例分享，让居民掌握科学的中医养生知识。此次活动是县协和医院爱心义诊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下一步该院将继续开展此类惠民活动，让中医药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
0: 盛夏时节，蔬果飘香，华堂街道露天苦瓜种植基地迎来集中丰收期。
1: 走进华堂街道苦瓜种植田间，一排排苦瓜藤蔓长势旺盛，郁郁葱葱。近期光照充足，雨水适宜，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这里的苦瓜挂果率高，品质上乘，实现了优质丰产。今年以来，华堂街道立足城郊农业优势，积极调整种植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优质时令蔬菜产业，小小苦瓜成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